0: 人们要珍惜内心的声音，勇敢追求。
1: 一个安静的下午，照要么庸俗。

0: 路况实时播报。
1: 583公里处，台安治疗中收费站之间，花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哈尔滨方向入口附近环仁方向，主线分流，鹤大高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沈阳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
3: 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
4: 度的嗓音，为客官里面请，能错过。

0: 爱去。
1: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
2: 营口市鲅鱼圈区沈海高速190联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坝宝库，鲅鱼圈的白沙湾黄金海，轻松地把旅途的疲惫一扫而光。鲅鱼圈收费站作为游客进入快速通道，四条人工车道，为辽宁全域旅游的蓬勃发展也贡献力量。我们都会全力为您保驾护航。
3: 就等我们呢。
4: 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饭驾驶保平安。
5: 毛奇的李总已说住。

0: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无论您想了解辽宁高速的路况，还是在路上的有趣见闻，
2: 窗外有风雨
1: 还是蛮舒适的。那像温度依旧是一天西铁岭啊是偏冷的，这个达到了30摄氏度，而且出门啊咱们可以用这种洋葱式以晴天为主，大家现在抬头看呢也是非常的阳光充足。那这样的天啊，它可以为您规划在辽宁省内，尤其是在下周二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关注最新的一个天气的。
0: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家。
1: 对，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高速小课堂。那么今天非常严重的事故哈，那么不久前呢，在交流线连续的变道直接开进了，检查才发现这个车辆报警啊，仅仅是这个燃油，同时呢，驾驶证一次性记满了12，就应该啊，就是像咱们俊成反反复复在节目中，哎，你就打开之后呢，在150米以后呢，所有人就不能说，哎，我这东西忘了。那么另外呢，俊成也是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停驶鸣笛，火车轮船汽。

0: 长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了。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
2: 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3: 没，
4: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5: 哎，严重变形，
0: 快！再
6: 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7: 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8: 我告诉你银行卡。
7: 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
9: 人们常说祸从。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
11: 是平等的关爱。
10: 有时
11: 多说一句
10: 是
11: 善意。啊，
8: 多危险呀！
12: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
8: 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
6: 了。早间版陪您同行。对咱们辽宁高速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
9: 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
8: 的工作人员走进也是重点向咱们的居民关于 ETC 设备的这个政策呀啊，调试 ETC 的设备呀，也是全程唐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ETC 上门送到咱们企业的现场，工作人员呢提供设备一对一解答扣费呀故障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哎，抱着我不会被发现的这种想法啊，他这还是二次酒驾，因为停车纠纷涉嫌酒后驾车。那接到这个警情呢，咱民警首现场的这个呼气的酒精检测啊，他而就在啊，当他靠近这个驾驶人李某的时候，而且还有过一次这个违法，然后呢之后开始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啊，内呢都不能重新的去考取驾照。那大家喝酒之后，大家这个首先这反应速度都变慢，前他贪杯驾后追悔，那哎，这交警不可能在这路边这个点还来，我不应该这么做。那同时呢，也希望所有觉得哎，我要以身试法，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哎，交通规则包括啊，咱们在行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83方向；京哈高速在锦州地区472.5公里；京哈高速临海站、光辉站山海关方向长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孔子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丹阜高速南。
2: 知多知少，平安正。
3: 只要路上有突发的事件，我们行程避免陷入拥堵路段，节省巡查人员、交警、救援队伍，各式路段有序恢复通车。正式行动为您排忧解难，辽宁高速中进行更新分公司本溪子调分中心始终以保障
4: 窗户呀。

0: 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0: 现在
2: 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从……
4: 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听。
5: 那么，您高速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节目上呢跟俊成分享您在高速。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非常正能量的事儿哈。这个其实也是广为流传，收获了无数的好评啊，也没有为难租客，那反而呢自掏腰百里水。那租客呀，叶先生拖欠呐、逾期这个收入呢，只能维持这个勉强的六七年，头一次的这么拖欠了下来，那种老赖一样啊，就拖着呀、隐瞒。哎，叶先生啊，还热情的去拿了一根，哎，你去应个急。啊，那这种突如其来的就追出去了。那再三的去确认一下，您的话呢，我再给您减轻点压力，我降一降，前提下拖欠了这个房东的这个租金。房东，那么面对大家的这个夸奖啊。他这个人品一直非常好，这么多年啊，就是一把。那这事儿呢，也是床问题闹矛盾。但是呢，这一段呢，句话说啊，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其实邻里相处啊，那大家首先，哎，你这房东反过来，在租客永远是春天。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食物。固然是菜市场，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逛菜市场，喜欢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1: 喂，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
2: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
3: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你得扎起头。
4: 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5: 那么，我是基层一的，
6: 冶炼厂
5: 液压机的。
7: 任新奇，
8: 透的是成果，清澈才是一盏富有内涵品味、回甘的心。
9: 什么？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您在？您是龙王？安全赴汤蹈火，24小时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
10: 早间版陪您同行。
1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一路。同时呢，你也可以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官方。8月15中秋节，然后呢又10分钟快速解酒，有的宣称是。就是普通的这个鸦片的糖果。首先啊，在这个就有一些这个还说是进口。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人体啊，这个化学的学名大家都知道叫乙醇。最终啊，这个乙酸呢会被分解成人性的食物或者说保健品而改宣作成解酒的功效背书啊。糖果等食物中呢，实际上呢萃取的，比如说提取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这个效果，轻了自己喝酒有一些的不适感，但是低血糖症状的作用，所以呢让人觉得这种保健的功效的，而且不能涉及。那根据咱们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那么像这种部分的网络的制，还有什么应酬更体面、不倒翁、解酒啊等功效呢，则通过我使用从这个广告法来说呢，

保健品看到这些其实应该心里都有数了。那如果说大家在喝酒，而且呢喝酒之后呢要及时的去补，此呢俊成也是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二个分享的那个案例啊，就是又酒驾又醉，平安归来。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至台安站哈尔滨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
1: 好好，从星期
2: 不是晚上十二点啊。爸妈，我回来了。
3: 大二零下四五十度，来圈儿
4: 了。再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
6: 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7: 我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
10: 风光，这里风光，
9: 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今天的节目中

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如何选择保湿产品，让你的肌肤保湿产品？干性皮肤因为皮脂腺酚安全，选择无添加、温和皮肤含水量。甘油是经典保湿方式，从面部中央向外按摩至皮肤状态的生活小细节，看看如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成年人每天都出现暗沉、粗糙、黑眼圈、细纹，能为皮肤细胞提供更多的氧气和营皮肤健康的效果。但需注意，运动后

0: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那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维生素家族如何粗糙。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获取维生素？南瓜等深绿色和橙黄色蔬中的另一位抗氧化能手维生素色。想要补充维生素 C， 新鲜的可以生吃或短时间快炒，富含维生素药的抗氧化剂，它能保护皮肤细胞。食物如杏仁、核桃、花生健康至关重要，充足的水分摄入，它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有崔子格演唱的《梦想明月曲》，
1: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高速盘锦北站至台安站哈尔滨方向入口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鹤大高速环仁站鹤岗方向入口封闭。
2: 生的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
3: 定真明宝玉，西
4: 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
5: 机放心吧。
6: 好好，我看
7: 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
8: 您的零钱。
9: 好，谢谢啊。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7: 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10: 也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
12: 学生，
13: 来嘞。哎，
12: 这怎么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
13: 费力呀。
11: 还因为浪费
14: 摘不下来了。土豪大妈，我们帮忙往水深的地方去。
15: 您是龙王，我厂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7: 语音导航。人文风情并不算样的旅游体验，让我们在路，让的人生24-8236-5523沧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历经朝代更迭，名称的变化也反映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的旅途，一路自驾为你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寺里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可不一般，它结构复杂而又精巧，采用台梁式的辽代泥塑作品，代表了当时东北地区衣纹处理手法，色彩以

红黄。前道路请收行驶。辽宁的高速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千年的风雨历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贵实力。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也休息一下。这首莫文蔚演唱的《如初之》。

0: 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自己经常吃剩菜剩饭，而且还挺爱吃的，如果有剩下的就得尽快冷藏，密封保存，不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并保老年人、孕妇、婴幼儿及免疫力低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南瓦，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路况实时。
2: 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3: 嘿嘿，真不错。哎，
4: 这儿有个红灯，
5: 你可得注意。
6: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
0: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7: 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
8: 男人娶亲，发现男人处处欺负那个先生，他当时被大伯挤下的世界和自身的哀痛合而为一。萧红原名张萧红，出生之后虽然是件喜事儿，但对了有这个女儿一般。大多是的。8岁那年，小女儿能够遵循俗世传统为嫁人做女，父亲只好同意，这才会有内心涌动的福气和呼之欲出的最重要的人。

0: 当不羁，和别人私奔的准儿媳。萧红也被父母软禁了半年之久，作家萧军出现了。生活体尝殆尽人间之苦。八月萧红临产，给了她满满的存在感和被珍惜感，行下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吧。天就像故意让她尝尽人间疾苦一路。23岁时，国际邪报投稿，主编和报馆商议后，斌开始了流亡生涯。但也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生死场一经发表，萧红在文坛事业上成功了，感情却发生，就觉得自己身在地狱。他完全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空气是生命之所系。总萧红认识了生命中另一个至为重要的萧军那般迅速猛烈，而是极其华为。他身上就是具有一种超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有些人在烈火中误诊为喉癌，手术后病情急剧恶化。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道：“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等于身先死。不”
1: 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
2: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怎样去生活。
3: 爱的悲哀，人就应该自甘堕落，永远的沉。主人公阿廖沙3岁那年，父亲因感染他。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外婆家里，动不动就要大发雷霆，有一些得到家产。舅舅们高楼，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些壮壮，如履薄冰，看得过往称作人间地狱。两个哥哥也对他冷漠无情，恨不得把他会担心阿廖沙穿得不好，吃得不好，独立生存的能力，就算日后亲人全部离旧的。有句话说，与其人生在世谁都不易，请试着接着的童年里多亏了善良的外婆给予他生活。在艰苦的日子里捡到了宝贝书籍，这让他活的缘故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人的根却并不是一个人唯一的出路，寻找他们想要的处境的人是那些如果放下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康庄大根，不抱怨过去，保持向上生长的。
4: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83.5公里处环仁南至西谷城子收费站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滚！
6: 怎么也不放盐啊？
5: 来着，不太生吃更健康。
6: 哎呦，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
7: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
1: 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
8: 英雄豪杰们那样生猛豪爽，也都有神往，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通透。而这几点正是中二话不说也要拉去吃酒。然而暴躁归暴躁，却有章法也是。
9: 但有只顾卖来，
8: 冲了上来，有原则的硬汉形象。人生最难得的就是不带功利性的你俩，接下来的事情更是因此盛怒之下，三拳结果了菩萨。很多人身是草莽，却应客总有妻儿情分疏，以道德礼教束缚的桎梏，活得放荡，丝毫不顾对方颜面。当他在周通，既然认识就有恢复一团，干脆悉数卷走财物，早早走。真粗鲁，绝好如贾思文万倍。他暗暗跟随，被押解下，更能让书本外的我们动容，一庄一邪的得道高僧。但是这些礼法通通被鲁智深推翻，他杀人绝不枉杀好人，自光宗耀祖。然而此时这是俗人的智慧，佛家的般若，这一生炙热的活过，到头来才欲辣而直，听潮而圆，这里扯断欲索，以无所去，故名如来。这个爱是善良，是真实，事了分明，对外物，物来则应。
1: 父一起收听。
10: 从古至今，为人仿佛为爱而生是不可避免的题。他便是钱塘名妓，也算红火。实际上，苏小姐她这么一个女儿，除了教育。

欲培养之外会平安喜乐的。只可惜他井井有条地转让生意，变卖家产，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现在的奔驰。钟情于西华文人墨客，小小的豪车后边六，苏小小也不回头，抡着个本就不拘小节的苏小小，家值没有了。虽是雅妓，小小却从来都是苏小小与他相见。无奈梅花虽傲骨，怎敢敌春望，每时每刻都勇敢地做自己，着华美眉清目秀的少年爱访。一个是风度翩翩的官家公家，轻松为政，写像独子。本来家中兄弟有五人，都吓得肝胆颤颤，就算是跟娼妓在一起厮混，这张老脸倘回到金陵后，立即被父亲软禁看守，软玉不会回来了。他没有哭通透，聪明的女人不念过去，不又是春光大好的一天，苏小小依旧自意，又怀有无比的抱负，这一切就无药可医。临终之讲此事，本欲赴任途中顺路来拜，连乾隆皇都不远千里万里驻留来，古往今来多少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永环高速
1: 路调整至合适范围，同时开启近光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要是隧道较长车，若车辆故障应立即开启。行车过程中要合理使用灯光、追尾等事故，请各位司机朋友务必牢。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
3: 月光流经石竹林，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
4: 机电量剩余20%，请充电。
5: 妈，周末
6: 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5: 顺路又接了个大。
7: 不管了，
8: 一号骑手违规。
9: 一份温暖与关爱，
10: 把速度放慢一点，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首先呢依旧是有，
1: 那刚才我出去走这一圈啊，我感觉总体来说还吧，因为我真的感觉这个秋雨呢马上就要到了。
0: 城市在辽宁省内其实都是个位数，大家就是除了说体感上的温度来讲还是摄氏度，而其他城市呢在15至20。
1: 今天是辽阳，那全省最热，可以达到30度，晚呢薄外套加里边这个半袖，那中午热，还是那句话呀，就是我们也是，
0: 其实也是咱们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啊，不知道咱们
1: 嘛，就还好，就是最近也是临近了这个天气什么样，可真的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季，
0: 它又来了一波新的冷空气，那你这
1: 那感觉呢？就是这个夏天，它这个高温的这样的错觉
0: 啊，是的，
1: 然后呢，大家
0: 外套，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拿出来也，
1: 其实最主要的呀，咱把这个好看咱先
0: 放了嘛，然后。现在我发现什么衣服它都
1: 外装的话那就真的穿不了了，
0: 是已经过去将近一周多了，但是怎么说，您想在哪个服务区做一下调整啊，宝宝们孩子们，哎，咱们全家一家三口出去溜。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早已静静的
3: 碧于天，画船
2: 有约不来过夜
3: 叹，无边落幕
2: 是天仙狂醉，乱把尊重生命敬重一
4: 在哪？
0: 嘿 Siri
5: 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
1: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3: 二十一人最好用你的
6: 实现现代化，
3: 每分钟却要泵送五升血液，替非常努力。在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7: 也突如其来的难题。
8: 兔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024，即在社交媒体，比如说抖音，是以这种新能源的车辆为主啊，资料收集啊，设备安装以及啊故障处置啊等等的一系列，
9: 你们来找我们啊，变成了我们来主动为您服务，把这个政策直接送到您的门口。
8: 效率来帮助咱们更好的啊，这个司机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他蛮有义务上总是在强调咱们要各司
9: 频繁变道。您看他，我刚才说这几个字里边，他都有快速通行。那中间的车道呢，为这个常规的行车时，这种车道的划分是根据这个速差。如果说这个大型车呀，这种行状态极易引发这个连环的追尾事故，
8: 同时呢，就是让大家就是行车的害怕。
9: 然
8: 后如果说没有一个及时，
9: 朋友们就彼此之间都已经心照不宣了，说你要是随意变道。变到中间道，甚至把里边的那个超车道里边那个小车给他挤，法律上保护你也在保护他人。
8: 是有这么多这个限速牌，就其实都是出于大家的安全来考虑的。不过这种案例啊，还有喜欢的那种蛇形变道，我也是，就是我变道，就我就感觉
9: 变到了这些车呀，
8: 这
9: 车主一般说就是两种心，那就是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可能说那真的是非常万幸，但如果说真要是出
8: 负责，那么听我们的听众

0: 北京时间十
1: 四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主线分流，贺大高速在本溪地区九万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天气越来越热了，相信大家是玩的好去处呢，那这些能让您吃好玩到四万台次左右，那通过这个数字呢格外的耀眼。在这里下高速进水洞呢，顺着本环路走水洞就能到达国家四 A 级景区了。本溪这里呢，您可以体验空飘、三 D 山清水秀。喜欢露营的朋友呢，前来探索，期待您的到来。我们聊
3: 上上上，欢迎乘
4: 坐。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
5: 哎，等等，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6: 那就。
7: 又让人流连忘返。
8: 我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
9: 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
10: 您的困难

0: 这个车辆的大灯的照明距离啊，以及它这个亮度呢，它其实完全能够这个满足高速它亮那个微黄色的那个灯，
1: 嗯，
0: 然后让光线的变化，然后呢造成什么呢，造成一种这个视觉眠的视频以及什么催眠的电影，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因为我没有仔细的去做过什么科学研究，但就是
0: 熬几个小时，那您想想吧，
1: 而且就是这个视觉上来讲的话呢，视线也差，可能聚焦的更加集中，那像行车的时候
0: 反光标线呢、啊、还有这个轮廓标啊，
1: 嗯，
0: 那指引车的这个路线，那同时呢像是这个全国的高速里程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1: 哎，是的，真的要装了这个路灯啊，全线的，首先
0: 这是没有必要，第二是不能装，
1: 嗯，
0: 哎，所以啊，适应这个高速夜间的这个行车规律规范，差比较远，在沈北那边就得走这个绕城高速回去，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想看不清东南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刺痛的感觉，去睡一觉，
1: 哎，
0: 这都没有事的。提醒什么呢？想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
1: 嗯，哎呦，其实真的挺恐怖的。你想想那么黑，然后
0: 距离可能说比较近，但是在高速上，它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
1: 司机可能是出于这个想多赚点，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定位的雷达，
1: 嗯。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吧，其实也跟大家聊了，与各位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鹤大高速在本溪大高速环人站鹤岗方向入口封闭。
1: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重，快快去保护城下。
2: 只是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3: 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不会办了。
4: 为什么呀？
3: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顶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
5: 印记。为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
6: 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辽宁高速阜新分公司巡查四组，阳光还未完全洒遍大地时，
7: 阜新分公司巡查四组的冯建飞，还是路边防护栏的些许松动，
6: 解决这些难题，并且不折不扣的物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用路人
8: 长张新化在那些修班春风般的温暖。
6: 通过这些活动，轩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而巡
7: 上行方向行驶的时候发生了自燃，而此时车辆正行驶到停靠到了硬路间，可这火势，另一名同事王新家奔向巡查车，
6: 队员们全力扑救下，火势终于被控制。一整天司机看着巡查员们忙碌。
9: 去年的夏天，一名肇事司机自己的职责就是要为用路人解决问题。
6: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直到这名好的服务态度给用路人留下了良好，但他们从不退缩，而是全面强化。
8: 对于重点收费站、服务区这些井然，
6: 而对于突发事件和交通的奉献者，他们帮助故障车辆换大爷，误打误撞走上了高速公路。巡查员们从未动过一丝贪念，很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
8: 道路通行安全为重，我们实务的良好企业形象。
6: 他们就是这样

0: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到通速康平北站出口，鹤大高速环仁站鹤岗。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之后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改变。
3: 享受爱，同样也期待着爱，渴望。

0: 升983.5公里处环仁南至环仁收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 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2: 点我，点我！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4: 谎，这种超级金曲的诗人成语点到为止，含蓄的表达伤感，

0: 其中的一种。从不找了警醒，这几年的沉淀成蹉跎的你们，
1: 一如既往的寂寞软弱，也开始习惯隐藏。别找了，找不到，有时候

一阵发黑。姜文在电影这首歌是继那些年同桌的在每个人都被急速来到世界的冲动

0: 交通工具。一旦发生险情啊，掌握正
1: 坐在哪里，不系安全带都很危险。
0: 我除了碰撞之外呀，还有翻车、坠车、
1: 车事故，车门很可能无法打开，敲击侧窗玻璃四个角，但要及时劝告、制止和举报，学会正确使用，以备不时之需。
2: 堵车了，这车急！
3: 我要见重要客户。
4: 会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
5: 快！
4: 救援和生命通道。
5: 我真疼。哎，
2: 那你下去跟他打。
6: 提倡使用公筷，
7: 不太容易普及。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
6: 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
8: 送餐路上凸显孩童落水。
9: 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
10: 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
11: 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2: 离题近为您带来全新的审讯
13: 空晚间版，陪您同行。
14: 各位好，我是智博。最近这个天气呢，确实也是，那基本上都是夏天的季节。但是早晚上3到5级的西南风，中午前后下一时。

没想到啊，他也能被山寨。要知道这个交管12123啊，它是公安部到底是为什么做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啊。那这不等，那么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呢？以及这个驾驶证补领，所有人还有这个车牌号码是啥嘞？商家表示呢，不少人买来模拟软件的价格差距很大啊。在日常反诈工作当中就发现呢，这个电商平台用来帮助无照人士构成犯罪的，依法的追究其刑事，掏这个车钥匙不更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大家就属于这个新的处罚，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呢，也是及时的。另外提醒大家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不行，不行。
2: 水张在宝，
3: 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
5: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
6: 在跟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
7: 喂，有电话吗？
8: 喂，
9: 小王，请给。
10: 这几万，你看。
11: 治治，
2: 你往后排排。
11: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
12: 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6: 快乐运动，
14: 走，收拾旧山河，朝。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6: 哎，真的得卡好位，把枪垫起来。
17: 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发不动
18: 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
2: 本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
19: 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那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全部原因，还有因为他的这个货物啊，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看着就微笑剧啊什么的，那你说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随之而来的后果，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车。是我的泪滴。

0: 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处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何况他还改装过，让这个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证据面前的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记六分驾驶擅自。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今天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再没，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
1: 经时间17点整。
2: 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96199。辽宁高速
3: 老秀认为车速慢就可以不
4: 台下的碰撞实验。假人头部并没有撞在他，
3: 这样吗？
4: 不系安全带的人在都可能危及全车人的安全。
3: 汽车安全带
4: 规范使用安全带应首先保持正常坐姿，并保持紧绷状态。为了您的安全，
5: 是领导转账，
6: 嘿，你上当了。
7: 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
8: 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9: 做活动活动吧。
10: 哟，还真是，不过。
9: 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0: 瞧你说的，
11: 教练，
1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
10: 耿明。
9: 小华，你到哪儿了？
10: 在高速上呢。
9: 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0: 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
13: 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
14: 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那个价。
15: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0: 办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连毛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蹲哭的加了好几瓶，

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停在应急车道上，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3249199就可以了啊，一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那么咱们下面还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

0: 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龙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
2: 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真聪明。嘿嘿，
2: 等到家后我有机。
4: 好话就服。全家欢聚乐。
5: 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
6: 不会随便越线的，
7: 要上主路了、
6: 刚好没车，上主路
7: 啊。你还小，你不懂。
8: 漂亮啊。
9: 那是，走喽。
8: 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10: 二妮，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
7: 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
8: 关了吧。
9: 好，关了它。
1: 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 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
6: 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24961999，重复一下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孩儿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对不对、谨慎驾驶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爷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其实啊

0: 是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
1: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
2: 住北，
1: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因为家人，所以值。
3: 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一。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
1: 最初的记忆是2017年的美好。台湾唱作才女徐莹以最初美好的记忆为轴心，而徐佳莹这首《最初的记忆》。

0: 动辽宁，生动辽宁，唱的
1: 将老为背景，独自传达对远的深情与寄托。

送过追过去的你。一经推出，圆了周家拍全家福的梦吗？不，时空的对话让爱永远珍藏于心间，仿佛把我们带进了那如歌如梦的孩子。

0: 着古往今来人鱼制造业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
1: 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
0: 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
3: 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
4: 海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2: 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5: 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
6: 办厂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
2: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7: 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2: 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
9: 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
1: 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把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在护学护健中提升我国传
0: 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
1: 绩，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
10: 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
11: 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
12: 办公情，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
0: 不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
13: 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14: 进行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
13: 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
15: 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
16: 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0
15: 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
16: 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
0: 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
17: 2289.2亿元，同比增长%，
18: 大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7: 王月涵表示，
1: 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19: 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
5: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
1: 是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
15: 副所长张月，
9: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
3: 灰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
14: 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
1: 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
0: 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
18: 全国新闻联播
0: 是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
12: 实现超过20批次共7国人民的好事实施。

0: 全国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一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盟更加友情。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
3: 查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
0: 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今年七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
4: 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
6: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7: 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正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只百余张。公安网，当地时间十八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9: 过小度，深一度。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延平路，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
10: 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木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
11: 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
12: 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0: 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
11: 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
10: 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局长饶权。
13: 美国此次和此前共处和。

0: 肉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
2: 那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四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戴兰，这球防得不错。
3: 三零紧追小川敦也打进
2: 55-34。你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的做的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3: 再抢一个篮板球，
2: 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止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
4: 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
5: 的牌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
6: 在外有统筹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
5: 现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出来。
7: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
5: 人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市记者发现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省鸡入驻。金乡县虽然有八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
8: 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
5: 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
9: 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
5: 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
4: 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
1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一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1: 没责任心。嘿。我怎么
12: 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
13: 只是我好像走。

0: 小的时候多么的天真和可爱啊，那就听这首歌，把它留在心。
1: 喜欢想象

0: 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024-96199。辽宁，
1: 用你的方式热爱，实现梦想。
2: 行驶在漫长的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二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4: 优秀的副产品 ，and。甚至是虚假的成功，你就是一个在人性意义上优秀的人。首先，优秀是你自己可以把握的，包括环境、人际关系，自己能支配的事情，你要好好的去努力。有没有机会让你的优秀得以展现？在那上面没花多少力气，那么那些没得很公平吗？在人性完善、自我实现的无闻中度过了创造的一生。还有把外在的成功看得很重，那就只能是
3: 给父母打一通走心的电话。真的那么难吗？
4: 你有没有真正的和父母好好交流过呢？几句多吃点儿，注意身体，其余的啥上崇尚含蓄，很难开口一本正经的说爸爸妈妈长期见不到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去吃了什么饭。今实际上恼羞成怒，所以啊，人的年纪越大，越就是在儿女这个话题上没有。父母年轻的时候要学习如何跟哄吵老人。

0: 进去，当时只顾着自己憋屈和难受了。他和副总的会或者澄清一下呢？和他接触之后很充实，而那些喜欢慕来了，公司提升了那个女孩的地，有的从家里拿来特产送，你以为然。闲人了一堆闲人，你有什么成就可言呢？老板说的那句话，想做大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踩妥协了，产生很大的阻碍。你深爱女，应该想如何快速离开，提升脱离开这个圈子，进阶到一个更
1: 不忘初心。
0: 几个家长给出了很多答案，所以就来学了。说实话，我们让孩子学围棋，多数的孩子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让孩子学钢琴是为了培养乐趣、灵体、提升气质、培养审美，增加在功利的心态下，孩子在这些方面就是单纯的为了孩子能有一句画画。如果我们就是为了让孩子自然就能坚持能做好，大概也可以这样说，兴趣是一。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比如工作，我们选择一，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人是因为跟他，比如说旅行，如沮丧游兴全无，或者
2: 路况实时播报，
3: 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们出行平安。
4: 让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
5: 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6: 就在
7: 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了。
8: 因为成熟的人更懂得认输认错，
9: 格局越大的人越懂得认。亏你是个秀才，数数把秀才拉出去打了20把人呐、都不免会会心一笑，反而自寻烦恼，误了业再成家。没想到却让公司丢了个大单子，老板儿小容不下人，对的张姐在朗读者节目中，董卿精彩绝艳，她满腹诗书。人一天天老去，奢望心理学家走通往梦想的路上逃了出来，井底蛙转村靠接手工活勉强糊，是在送外卖。人把平凡生活过好，人生不安度平凡岁月的，是老夫子一生的写照。当落空时并没有怨的方向，误入歧途。人的命运如潮汐，己见天地见众生的余生，愿你
8: 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而且
9: 成为比上帝还富有的人呢。把性驾驭情绪，董宇辉22岁，他自我感觉特别好，结果依然被骂。坚持一下，忍住眼泪，做本身就有数不尽的误会，狠100次你就皮实了。揪紧你的心灵，扰乱你的生，一切委屈忍受，一切不易。曾国藩有一个母亲啊，曾国藩却说用人是水涨船高，这一条线是大多数人都在这之前。之前当记者时认识一位，还买了一大堆的书籍了解基础知，后来他继续深耕治写技，因升职加薪，不如啊潜心修炼开阔视野。古山村有两位年轻人，一个叫日子，每天打水领钱，他根本不想改变。等到管道竣工，水直接引到此处的金山银山，打开自己的视野，世代已飘洗，不续为业。为了与两国在大动干戈，于是将此和你想的不一样中提出过一

0: 种财富是外卖刚在大城市兴起，为了下沉到外卖普遍这个小镇时，亲戚早已得了尾，走在人群中还想闻要关注秋季的求职信息。
1: 心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儿，再来。
2: 总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4: 钟湘玉，聊聊心事儿，谈。
0: 林田说过，我们都比我们自己以疏忽来去的时代，底层能力是你妥。有一次呢，老板何想见要靠谱，随后呢对他委以重任，有担当，能够把别人交代的事放在说口若悬河的大话，扎扎实实谱的人，在这个聪明过剩的年代里和执行力，人开始去做并且坚持下来，才可能我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做出改变。一个长期目标被细分成许多短期目标，是对过往进步的肯定和鼓励。再来看激情力，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词，大学同学老韩，老韩大学人要负责新旧业务，经济速度收走你的天赋和力量，三个小 tips 让你走出只优化自己。每次做事情呢都争取一子，一个人只顾埋头赶路，要的东西比别人多一点。大部分看来，一家有潜力的公司股票升值使人和半辈子也看不清楚一件本质，刻意专注，抱着明确。育儿专家刘墉的儿子是哈佛学霸，才会越走越宽阔。

翘晚，打击多了怕他没自信，不管吧又怕他跟不上，别拿的没有未来的。最终他抑郁成疾，走上了自毁之路。州增城某市场内12岁男孩被父母的话，父母无奈只能下狠手，营养才能帮助他更平稳地度过起来。男孩不愿意，先是撒泼攻击性的机器。如果父母对男孩的学领域3到6岁通常被称作场合讲话要注意音量，不可以打扰别人。二是关于习惯，自己的事自己，但要勇于承担，敢于改过。说起了一对姐弟的事儿，他曾经受邀，别说您讲得好，我也想请您来讲讲。教育讲坛中，男孩妈妈满脸泪水的半拍。小学时期，男孩在学习上，妈妈马上给到大大的肯定，南山不断地给我打气、鼓励和支持，会在不久的未来迅速成长起来，成顶撞父母、大吼大叫，甚至离家出走。曾经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混世魔王，是，但这并不代表你是坏孩子。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不能强压，只能示弱，不能着急，兼具责任感和成熟魅力的顶天理营养。在他任性时，给他加不同的成长阶段，给予他不同的爱和教育。

0: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南
1: 方。啊，我去把它推上来。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0: 也不
2: 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4: 流年浅浅，时光从里去争取，唯独爱情两关都是心酸。沦陷的时候，你总是喝酒喝到醉，追求幸福并没有错。人人都有爱过境迁，已换好几年，在的都是重感情的人，用心他惊艳过你的时光，却来不及心里待过就知足了。

0: 们年老的时候，那个心底的他让
1: 一直放心底，想象清秀，也许温婉，看到他天都是晴朗的，最纯真，不在乎任何世俗的挑，始终都在占据着内心的一个背景。当初是我把他请进生命角，这样也挺好啊。

0: 一个人打拼的时光多数都是差，庆幸的是你从未失去对自己的心酸，都打碎了咽进肚子里，让充实和坚定。因为知道
1: 我的梦境只是不得已抽歌，抱着吉他，我希望有一种不再逞强。

0: 我不知道，从未，
1: 我不知道，从未开始总是盼望着能够携手一生，显得不再有耐心，变得失去了分。其实有时候想想了，就永远错过那个曾住。再问自己一句，当初那么细数生命中错过的片段。
2: 爱了我并没有挽留你眼神，这是我们

0: 名字叫《人生若只如初见》。
1: 播报，实时事播报。
2: 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
3: 他差一点生擒活捉乱世英雄曹操，改写三国历史。在小无敌飞将军吕布提携推动下，他逐步成长为三国中成为实力非凡的一方诸侯，备必可大破敌军。凭应对妙计，他将近千辆大车首辆前后夹击，互为犄角，不出一吕布顿时斗志全无，再也不提突围，无奈的坐等待毙。梦让夏侯惇差点丢了另一只眼睛，又让他带兵冲锋陷阵在前，将侯成15匹战马投诚曹操，倒是想造反谋杀我吗？旋即，但寒的却是众将的心。当晚，宋魏则做内应，打开城，天下定矣。曹操诧异地问：“归顺定能如虎添翼？”他抬起手，再斩首示众。心有不甘的吕布拼的不是能力，而是人品。赃物和千两黄金，竟以丁原首级用明军，因为他们没有像吕布般自觉分营。罗曼·罗兰说，少了温度，丢了格局，最终人生，当你的格局越大，人生之路才会越。
4: 2008年，村上春树正和重度糖尿病折磨的果救赎的生命之旅。千秋长大后，学业进行，更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以耿耿于怀。

0: 又坦然接受，与生活和解，直面他给予的暴风骤雨的不是拥有好成绩，而是能够，其实大多数父母在潜意识里哦，父子二人几乎决裂，村上终于理解了父亲，种种原因造成了活下去，也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不认可我们的观念，想方设法允许的时间里，在父母健康的侵华战争这件事，在村上心中，村上春树心里的大石落了地，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自我和解来生活罢了。人生路漫长，丁子恺所说，不念过往。
1: 年代剧《人世间》刷爆了朋友圈，如今看来，李璐似乎又通过《人世间》完成了自我。李璐的前半生平静的像一条河，不用打，坐下来就吃。彼时他的人生节奏搞得颠簸。这年李璐在北京电影节上，哦，恨不得戴上射击眼镜把两边都挡住。李璐心里叫着股劲儿，头也不回地闯进人生的另一有几造，福有几求，一个人的命运无人问津。直到2017年，他执导的反腐大正在写一个反腐题材的剧本，他二话不说提着两纷纷撤资。说到底，他们信不过李璐，怕钱打了才进入正常化。后来李璐回忆说，那两年严重不足，有一次他竟在出租车上睡着了。他的内心，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李璐一度逢命运转换，作品聚焦在数百个小人物身上。
2: 六矿石
3: 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至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婚恋无限好，刚认识把
0: 初夜已不再有意义，所以看着意识模糊的老伴儿以及急诊室，子女工作忙碌不在身边，抗拒婚姻，甚至做好了一辈子不结婚的。如果没有几十年经营出来的婚姻，这个时候到年老后就会发现，一个知冷知热，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争火。比如周炳坤的哥哥姐姐，注定不会长久地守在父母身边。离父母的子女，有时候并不是不想，真的老了，躺在病床上需要人照顾，你就发现最后你靠的是你自己。从渐远的分离，孩子长大了，更在孩子身后成为让他安心的后方。对方是个高校老师，一辈子没结学车学游泳学化妆，坚持健身的只有自己。人活一辈子，然后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8，
5: 管不住就要认罚。熊孩子不管不顾大声喧哗四处走动，真的很让人洋溢着一脸的自豪。网友们纷纷觉捡起扔到垃圾桶里，看似庇护了孩子，实则是给孩子，一直吵到整个楼道的人都起床，大家约他计较什么呀。有了妈妈的撑腰，方式报复在自己的身上。就像天天偷邻居外卖的熊孩子，父母更大的苦。前不久呢，有道理，你有本事你来管，我反正控制大了嘛就好了。其实不然，3岁孩子抢了别人玩具，你觉得是孩子就不会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底线。为人父母呢，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呢，不是没有原则的袒护纵容溺爱，令身份礼貌的称呼对方，不小心打就是给孩子明确底线负责。网上有一张很火的照片，有句话呀说得好，穷行为有规范的孩子。
6: 人到中年，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
0: 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不再透支责。你不自度，天也。而解决内耗最有效的方式，就着它不动它，它就会老化生锈，远保持热忱。很多人都说，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书画漩涡中无法自拔，不仅老得更紧洁。充实当下，整理方有哪些看似很微小的习惯，却能明显东阳的娄德新因视网膜脱落，到天清晨天还未亮时，夫妻俩就带着这个习惯。谈起多年的坚持，一年的跑步让娄德新的身体素质越富养身心，唯有身心健康生活习惯并且长期坚持下去，终有侧难以入眠。后来才发现明白， 你不把好好睡觉当回事，让春树萌生了创作小说的

0: 念头，历史早会拖垮自己的。半山
1: 要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设、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翡翠嘴儿，绿的。
2: 你的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我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
2: 生活的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

0: 弹琴打意的方式，尤其是一个男生，曲呢是简单的吉他和鼓串起。
1: 爱是送一把支玫瑰。朋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共度这段美好。
2: 路况实时播报。
3: 五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4: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
5: 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4: 这是有跟车。
5: 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6: 只想和你享受黄昏，如秋日私语般的氛围。立宪。

0: 2004年，是一个有小男孩学和才华。
1: 晚安，晚安，还是。

0: 明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1: 人所在地。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哈哈。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
2: 用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花香四溢的气息，接下来。

0: 麦琪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
1: 都变成不好习惯。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子装着24节气呢。

0: 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
1: 头望明月低头，那时的低头
2: 是心还是犹豫，现在
3: 是歌曲中的优柔婉转部分也为

0: 山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出行平安。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哦，亲人凉了，饮酒一分醉，驾车。
3: 曲于2017年10月29日发。

0: 崔月文坐
1: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
2: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气，爆平均每一秒有

0: 做第一个发言，
1: 切，用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
2: 更加具有情感共鸣力。

0: 蔡琪的《所有下雨天》是一首充满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2: 摇曳，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
0: Everything 与摇滚融合的精彩之作。

0: 情与之叹
1: 息，李玖哲演唱，收录在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

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

0: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您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2: 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
3: 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
4: 因为它这种腹泻呢，影响到了它群失调了，出现的一个因为脾虚的人，这时候我们就要疏肝解郁，肠道的蠕动，然后出现一个排便。尤其虚啊，你是肝旺脾虚啊，你还是脾。
5: 但是今天呢，张大夫给大家科普，

0: 就是这个女性的生理周期内，哎，都会觉得累，这个都可以表现为没劲儿啊，乏。大家熟悉的，你像我的专业血压低，是确实，如果说长期的乏力啊，
1: 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 六，在一定程度上还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花生过敏千万可别吃了啊！还有就是啊，花生
2: 很多的患者一听到麻醉两个字就感觉不会的，因为首先说全身药物本身的问题以及麻醉间的，因为现在的麻醉医学技术啊，已经非常还有直接对大脑监测的归因思维有关，也就是说我们实质性的危害的。
3: 心跳太慢也是病，
4: 我们说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比如起搏器，那么它是因为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破坏。还有一类情况，也其实也比较大啊，你就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这个心而是心脏本身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的心律失常、心跳过缓、摔倒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
3: 血管之所以会狭窄，导致狭窄的本质就是
1: 动脉胶原硬化斑块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也是。可是之前的研究主要是指也是有好处的，能够延缓和减少。而那些采取低脂饮食的另一组人来说，我们的科普的重点那就是建议多吃一些水果，也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很少用橄榄油了，油呀、豆油呀、菜籽油呀、亚麻籽油等，能够降低心脏疾病发生的风险。那么还是我们提倡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原则基本上是都一样的。公司
3: 长期不吃早餐，
5: 脂胆汁呢可以促进啊脂类物，中午将近15-16个小时都过去了，那你肠道的人都会出现胆囊炎，习惯特别不好，有可能会导致胆。最核心的原因啊不是早餐，而是像中午吃完饭饿一晚上到了12点睡觉，导致胆结石。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很多人说是吃素啊，有些人他吃素

0: 结石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肺结节患者不要过早忧虑，李英医生告诉你真相。
2: 有很多，但一下子呢又挂不到号，所以非常的焦急，再是忐忑不安，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气管镜啊，很快就给他做了。做完之后 CT 结果出来，我 CT 上面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让医生给你
3: 不仅可以净化空气，同时还能帮助我们。之后呢也是需要一定的知识，比如说煎牛排的时候呢会放一些，同时呢它的养护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普通的非常的舒服。需要注意的是夜来香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不妨可以
4: 补钙，但事实上是真的这样吗？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到这个过程是良性循环的，那我们的身体就是主用药。另外呢，绝经的女性有
5: 对，平常患有前面性胃黄、脉弦滑，那就说明这个病就破坏了。所以当她吃水果的时候，她就会出现一个饮食停滞。那么通过调理之后、改善之后，
6: 现在社会，那么吃应该如何正确？人们就用粮食来榨油。吃植物油呢，油怎么好？又认为动物油绝对的好，这两个极端。血压患者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猪油绝对脂肪酸多，吃进去之后呢，容易形成这个。而其实说到最后啊，一个标准，每个人的情况跟每个人也不一样。
1: 医生怎么说的？
7: 97岁的老奶奶突发了心肌梗塞，一下下不来怎么办？当几个孩子都已经在下降，医生先让家属签了病危通知书，同再看看，要么沉默不语。医生和家属交流的过程中，老奶奶的心跳从40又降到20，甚至会停止跳动。只有及时的去看，人群中不知谁插了一句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恢复到60每分左右。”老奶奶在，也不知道老奶奶这两句话是说给谁听的。
1: 不僵。
8: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膝关节方面。那么偶尔疼那一两下，其实不要太紧张。时候呢，就是说膝关节有卡的问题了，也不能大意，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顺利的完成。如果说你感觉蹲下去了以后，那么
9: 停药呢，它主要是几个的这个作用呢，它还是对这个卵巢，包括我们的咱们的卵巢功能影响是比较大的。那里再有一个呢，就是对咱们的这个子宫内膜。
10: 急诊我也去长沙呀，还有这个致癌的标准，因为在国际上呢是也超了这个量吧。但是你要想一想，那个温度呢一般是不会超过65，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将大于60。我们在吃饭、喝水、饮茶，饮下去以后一次两
0: 正的。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来分享4种呢发病率的前几位，而导致宫颈癌。但是呢HPV 感染呢，除了性传播，只要有 HPV 感染，一定有这种不洁的，就是要打 HPV 疫苗了。那我们留病毒的传染的这样的效果，这个 HPV 感染到我们的人体。所以说呢，就是 HPV 疫苗。我们呢，中国的癌症发病率这么高呢，是因为中国也是一个这个肝癌。最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血液的传播；第二个呢，就是性传播和肝癌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那么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炎，会导致菌的携带呢，那很简单，你去找一个医院或 B 病毒。 EB 病毒呢属于是疱疹病， EB 病毒尤其是那种 EBV 高危型常见的细菌和病毒，它有可能是致癌的。
1: 我们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2: 最好的医生在哪？多喝水有助于尿液排出体内的毒腺结节。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运动。
1: 这3种警示疾病别再忽视。
3: 老人排名之首，那为什么老人经常膝关节的这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关节无力、肢体发软、摔倒在地？那第二种月的判断，因此，如果遇到障碍物的下降，同时呢，在生活中总是这种感觉，也会出现下肢无力。次呢，就是应该避免的这个光线不足。
1: 几分钟后就正常了，是怎么回事？
4: 发胀、卧不拢，几分钟后就正常了。病增大、骨质疏松等因素导致。绝经期前后内分泌紊乱导致，很多共同之处，其处理方式主要为
11: 六矿实时播报。
12: 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
13: 来了来了，
14: 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玩味。
1: 为何那夜放下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
3: 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4: 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
3: 吧或者断层啊更危险。
5: 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6: 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
7: 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摄氏度附近》，最低气温也是稳中有升，建议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点电子监控设备。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直播引导出行，严格执行领导代班。
7: 飞前自愿退票可享航司标准之外88折，国内航协也在编制退改团体标准。
1: 表示 AI 与民航融合是民航高质。
7: 目前国铁集团在绥芬河口岸试点
1: 日是三峡升船机通航10周年，提供了有力支持。
7: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1: 进场推进会日前公布，全省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客运车
7: 72000次，运货1292.3万吨。
1: 车辆突发故障，车辆驶入收费区域后，工作人员安抚司乘情绪，询问车辆状况，情暖旅途。
7: 暖心的救援在宽甸收费站入口，收费站当班执勤人员第一时间发现情况，全隐患，快速恢复了车道安全畅通。
1: 这一项目是辽宁15/5期间重点
7: 各道路封闭施工的通道，即日起至10，
1: 避免和减少因违法停车行为对到泰山路至东海大街北侧终点路段机动车驾驶人朋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
7: 丹东公交集团将结合夜间客流变化，
1: 由定制线路同步公布全市客运站驾至景区接驳专线，10月1日至7日询电话了解详情。
7: 日前抚顺市
1: 白化次第变色红橙黄。
7: 9月23日至9月27日，大连球迷青云山本溪市动植物园关门山大侠，
8: 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9: 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高速公路管理任务的使命，将工作岗
10: 高速公路的顺畅运行呀。
9: 工作日，
10: 我知道指挥调度并不是一个人就能做。
9: 当大多数人都在享受假期的悠闲时，通的技术人员成长起来，为日后成。
10: 这个岗位对于我
9: 亲自对8类突发事件的调度处置流程，不能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步骤开能力，并且着力加强公众出行服务网平稳、有序、高效运行。安装时间、使用年限、运行状态，经协调与全力推动下，大连分条人工车道改造、48个门架
10: 设备从入场施工到安装调试的
9: 任务的完成，机电设施的支撑保障，老电工也有刚从收费站选拔出人员的特点，合理划分了管理站机电操作规程教育等多种培训内容，以练促干，让维护人员在
10: 实数详细安排，一方面安排的车道设备运行完好，让社会公众
9: 并不断进行优化。他利用有限还节约了65%的能耗费用，全部用于老旧设备的进一步改造工程。李雪松与隧东收。
11: 唐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12: 好，还多拿点，多拿
5: 点。你更文明
13: 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方，它叫远方，那里承载着